0: 11号的早上8点一直到12号的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区有大暴雨。浙江的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台湾岛的中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所以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向以及降雨的情况，各做好各种的防御工作。北京时间8点07分，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
1: 该来的会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

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在11年出的这首歌《看穿》，是一个社会观察型的，跳出了情爱框架的一首歌。当然，它聚焦的就是人性的各种弱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感谢你的陪伴。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穿越火线》。

这首歌完全就是谢霆锋拿着电吉他在舞台上摇滚的一个气场全开的一个状态和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游戏主题曲的天花板之一。8:21，刚刚听完了围绕着 I Will Never Run Away 展开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逆风的蔷薇。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0: 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1: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3: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两成进出港的航班调减或者是取消，两大机场取消了进出口的航班大概387架次，其中呢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目前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部分航班，那更多的航班信息请大家关注一下各大航空公司的信息发布。另外今天早上副热带高压带加强，高温将迅速的重返我们福建和浙江两个地方，极端的高温天气将达到36到37摄氏度。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12号的早上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大地有大到暴雨，另外福建的北部、浙江东部以及南部、台湾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岛的中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请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台风的动向以及降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的一首歌，第11张专辑惊叹号的第8首歌，水手怕水。

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们现在福州目前还没有下雨，但是呢，我们已经严阵以待，做好了各种的准备工作。中心城区对29处下穿通道以及32座雨水泵站设施设备、沟渠排水系统都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完成了22个重点水系的点位巡查，全面保障排涝设施完好运行。那据了解，今年我们全市一共是有龙溪水58台、动力站、高阳城泵等共计218台套，总移动排水能力达到了每小时23万立方米。现在我们10支党员突击队以及450人的常备抢险队伍也集合完毕，随时应战。8: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别碰我的人。

目前呢，我们台风预警信号呢是分为四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跟大家说了台风预警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台风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代表影响程度防御等级是越来越高的。那如果收到台风预警以后，你应该做什么呢？首先做好防风的准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以及避险的通知。其次呢，准备好应对的物资，比如说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和常备药。另外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区域，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出海游泳或者是驾车驾海，这个驾船出海。在室内的话尽量避免外出，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带布贴成米字形来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倒伤人。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尽快的去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另外尽量的抓住固体的物体，慢慢的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或者是避雨。8:5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关注一下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动向。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即可。

这两天第九号台风巴威步步的逼近我们福建和浙江两个省份，沿海的部分地区已经是风雨渐起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正在听广播，心里也都盼着这场大风大雨快点退场。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三全点播一首歌《说散就散》，他说希望台风能够真的说散就散了。

我们借歌名的朴素的这个想法，把对晴天对平安的期盼寄托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一起来听李圣杰的这首歌《说散就散》。

0: 九三，先听为快。这世界道不尽离别。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他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情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叮当，十年归期。
1: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她
4: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3: 但
4: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楚生的《瘾》，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个作品。第三个小时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留言。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天后》，是一个写进了恋爱卑微者很清醒的一个经典的苦情歌。这首歌很多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欢，所以我们后来听到了很多版本的翻唱。但是它不只是一首宣泄失恋情绪的 K 歌良药，再喜欢一个人都不能丢掉自己，这是这首歌告诉所有人的一个真理。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阿令黄丽玲，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们会更好的》。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

0: 站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4: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5: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4: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3: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6: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4: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4: 那诗就是理想，
5: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5: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4: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6: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5: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89.3，先听为快。
7: 我明白
8: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慧伦，贵的可以。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你看，这样的夫妻生活都成为了千古典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

0: 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九三，先听为快。我要跨过山和海。宋威龙最新出的单曲，我们跨过。

0: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黑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她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

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你看这样的夫妻生活都成为了千古典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

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3: 率性洒脱，
4: 不易安静，
3: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那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味坦白门。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

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红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红，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红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红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红，是不是嫌她丑陋后悔娶了。梁红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红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你看这样的夫妻生活都成为了千古典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893，先听为快。谁说命不深，我就要沉默。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就要今天有你，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快的走心，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你看这样的夫妻生活都成为了千古典范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

0: 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1: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0: 小林嘀咕什么呢？
2: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0: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

0: 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2: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有朋友听到我们觉得说今天还蛮奇怪的，今天不是周末吗？而且昨天其实我们都已经提前跟大家讲说，哎，周一再见，大家周末要注意安全。忽然怎么周六又出现了呢？就是因为这次台风巴威啊，咱们呢算是打破常规的一些流程，随时陪伴大家。所以呢，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各位也可以一起来守候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各位行驶在路上啊，不管是发生什么、遇到什么、看到什么，都欢迎各位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聊聊啊。
0: 嗯，你看我们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是5点钟开始嘛，就在4点40分，今天下午的4点40分，
1: 非常及时。
0: 是来自福建省气象局的消息，台风巴威呢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但是台风它现在在哪儿呢？目前一个预警情况来看的话，咱们福建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台风预警2级和暴雨预警3级的一个等级响应。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中心是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中心当时最大的风力还是要达到13级。
1: 哎，是的，还是风力还是很大的哈，
0: 台风级。
1: 所以说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出门，因为这个路上啊，不一定哪个广告牌是不是会随风飘过来，
0: 有安全隐患。
1: 对，有安全隐患。那我们看看这个预计巴威呢，是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浙江南部的沿海靠近，
0: 是
1: 也将于今天的夜间啊，到明天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的沿海登陆啊，这也是属于台风级的。
0: 是，
1: 哎，那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这个也是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了啊。
0: 是，这是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风雨影响的话，从今天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啊、钓鱼岛海域啊、闽东渔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到14级，阵风甚至可以冲上14到16级，像北部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另外，像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1: 来看看闽南渔场这边啊，这个是台湾的这个浅滩渔场，南部沿海海区最大的风力是6到8级，阵风8到10级。
0: 哦，
1: 那在明天就是12号白天，那闽东的这个渔场西部，还有闽中渔场和中北部的沿海海区最大的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在12号的夜间，这个风力就会慢慢的减弱了。
0: 是，沿海风力还比较大的。那咱们内陆的地区呢？哎，比如说城市里头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啊，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10到13级。

0: 你如果是高海拔山区的话，风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可以达到14级。那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以达到8到12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可以达到10到11级。12号夜间风力就会慢慢减弱了。
1: 来观察一下这个降水，这我们看到今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这个过程累计的雨量是100到200毫米，局部是有400毫米啊。
0: 哎呦，
1: 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是80毫米。那这个具体的预报啊，我们看看今天傍晚到12号的白天，宁德、南平两市啊，这个大部和福州的，比如说罗源、连江这样的地方是有暴雨的。
0: 哦、
1: 那其中呢，宁德像福鼎。还有寿宁、周宁、福安、霞浦、
0: 更北一点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像南平啊、蒲城、松溪、郑和、武夷山、光泽、建阳、建瓯这部分有大暴雨，宁德北部局部是有特大的暴雨，这个累计的雨量也是达到80到150毫米，局部是有3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是80毫米，那其余的地方呢是有局部的暴雨，
0: 是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哈，西北部地区部分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南平北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所以关于下雨呢，各位一定要警惕一下，除了下雨本身之外，我们要防范一下雨水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啊。所以呢分析师也分析了，他说像台风大风灾害风险各位一定要警惕，今天傍晚到12号白天，北部沿海台风大风灾害风险等级达到了中高危险等级，其中呢像我们说的雨势比较大的，像宁德北部沿海局地可以达到高危险等级，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啊，撤离上岸人员呐、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等的危害，及时加固很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或者说玻璃幕墙等等设施。
1: 这个台风的这个暴雨灾害也是很有风险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0: 是，
1: 像今天傍晚到12号，北部的大部地区台风暴雨灾害的风险达到了中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哈。那其中呢，宁德、南平局地达到了高危险的等级。那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市积涝。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塌方啊、滑坡啊、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还需要关注一下这个上游浙江南部来水对福建北部流域造成的洪水叠加的一些效应哈。
0: 是的，旅游方面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这一两天各大景区也是处于临时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今天傍晚到12号，北部地区的部分路段交通气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是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这个时候如果要开高速的话，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可以就近下来，比如说在宾馆里头咱们休息休息，等到天气稍微好点的时候再上路啊。台风影响时段呢也恰恰是暑期，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外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要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及各类景区的排查巡查和风险隐患整治。
1: 是的，我们也是看了一些这个台风的一些分布图哈。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也拜托各位，如果今天大家此时此刻还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开车的路上嘛。途经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比如说哎积水还没有散去，或者说我发现说这个路段相对雨势比较大了，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我们依旧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尤其是对我们出行的一些影响啊。目前我们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呢，其实咱们福州火车站自今天的12点钟开始，那福州南站呢，其实就是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已经停运了，今天所有出发到达以及经停的旅客列车。
1: 是的，已经购买这个停运列车的车票的旅客哈，他可以自行的这个前往这个可自列车啊，这个停运信息发布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乘票的这个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办理退票手续，这也是含当日的啊。可以通过12306网站和12306的手机 app 购买的这个铁路电子客票，如果还没有打印这个报销凭证的，或者是使用这个非现金方式支付。也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或者是那个这个持购票的时候所这个使用的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到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当然这个时间还是不建议大家哈，因为它是有30日的这个时间范围，所以说最近大家还是不要去，可以等这个台风过去之后哈咱们再去。那另外呢，这个停运列车的停运信息公布前呢，购买的联程车票可在这个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这个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用的哈。
0: 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一些呢，都是动车车票，大家坐火车的时候，你需要怎么去办理这个退票。另外，如果说已经提前买了这几天飞机机票的朋友，其实预计是7月11号到13号，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会影响到咱们有56座机场。7月11号哈，像温州这边的龙湾机场啊，咱们福州长乐机场啊，还有丽水机场啊，等等，它这个进出场航班已经全部取消了。那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取消率甚至说达到了99%。福州航空呢已经取消了7月11号的一些部分航班。反正目前我们收到消息，基本上吧，如果说从福州这边出发的或者到达的朋友，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目前呢，像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朋友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
1: 是的，现在你看各大航空公司现在都已经就是说退票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出行的朋友，或者是说预计出行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能改签或者是退票哈。因为这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其实你到达目的地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安全。如果选择退票，它是免收退票手续费的。如果选择变更比如说像变更到春秋航空啊这种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这个票价的差价也会按照规定收取，并且呢是免收变更手续费的，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哈。
0: 是因为各大航空公司可能它会改签的规则会有细微的一些区别哈，大家其实可以到它的官网去看一看。正常时间来讲的话，它应该在一个特别醒目的位置提醒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如果各位要办理退票的话应该怎么做。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呢出行咱们都注意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八威对于我们的影响。其实，在广告。

0: 前呢，我们盘点了说，对于我们出行方面，尤其是像航空啊、动车啊，出行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有没有影响？
1: 是的，从这个7月10号的晚上9点的时候开始，
0: 昨天晚上、
1: 对，然后呢，福州市区发往闽清、永泰、连江、罗源、晋安北峰山区，还有闽后北部山区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还有这个县际客运车辆，已经是全部的停运了。对，那啥时候恢复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到台风之后哈。那另外呢，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及往南方向的这个客运车辆，那还有和执行市区通勤、机场、火车站接驳，还有应急保障任务的客车啊，还有这个是要加强研判管控哈。那也会根据情况来决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通行情况。
0: 是。另外呢，各县市区农村客运车辆呢，要由当地主管部门视情况来安排停运。像外地返蓉的车辆，一律是在台风登陆后再返程，咱们暂且等一等啊。另外呢，像闽后县交通运输局，它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根据上级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工作的部署，从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呢，闽后县农村客运旅游包车、客运包车全部临时停运，具体的恢复时间也是另行通知。
1: 那另外呢，也是根据这个上级防御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些工作部署哈，那也是关于一些县客运的车辆
0: 连江这边啊、
1: 临时停靠的一些公告哈，也是看到这个连江已经就是说跟大家也说了，这个县运的客运车啊、比如说包含一些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和农村的客运车辆，那除了这个机场和火车站的接驳的一些应急保障任务的一些客车哈，其他的车辆也是暂时的停运。那具体的恢复时间也是等着这个台风哈、具体的通知而定。那另外呢，像福州机场呢也发布了航班专线的一些调整。
0: 是因为刚刚我们关注到了说飞机出行啊，包括什么呢，原翔快线它也是关停了7月11号，其实就是今天了，福州市区直及周边城市像宁德、莆田、福清、平潭等长途地区的机场专线后续正常的运行班次时刻，大家呢可以点击它的那个小程序，因为它会及时的更新，所以各位旅客在台风期间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说到这次台风啊，其实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暴雨红色预警是今年首个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从今天下午2点钟到12号下午2点钟，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还有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另外像浙江这边东部和中南部，以及咱们福建的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
1: 是的，那其中呢，北京的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呢有250到280毫米，那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那另外呢，我们的台湾岛的中北部局地呢是有250到800毫米。
0: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地区，它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甚至说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啊，首先呢，政府和相关部门会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其次呢，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特殊行业除外啊，比如说像咱们的宣传部门今天其实都在陪伴大家、甚至说我们背后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排水的、消防的等等等等，大家其实都在严阵以待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御和抢险工作。
1: 是的，那另外哈、宁德市也是发布了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些防汛的动员令，也是根据气象部的一些预测，今年的九号台风巴威的强度非常的强哈，那在这个7月11

0: 一号到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这个我们台风也是有了2级的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呢，在全市的范围啊，那除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比如说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等，还有一些生活服务类的，比如说提供生活的必需用品的一些商超，那这种行业呢，以及所需要的连续性的生产企业保障这个基础的运转之外呢，那比如说实行很多的地方是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和休市等一些相关的措施，
1: 就是三停一休，
0: 对，那也是确保咱们的群众的生命安全哈。
1: 是提醒各位啊，就是大家以及在外地的朋友，尽可能的咱们留在室内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确保安全。另外呢，像各旅游景点啊、港口码头、危险海岸等一律关闭。我们说到的是宁德是三停一休，
0: 是的。
1: 还有像在建工程工地全部停工，各工地塔吊要提前下降，做好防护措施。还有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夏令营等全部停课，各类聚会和群体性活动一律停止举办。还有呢，比如说非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超、娱乐场所、农家乐、露天餐饮等经营场所一律停止营业。如果说各位您是居住在高层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对高空悬挂物或者说阳台摆放的东西进行转移和加固，防止高空坠物。
0: 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我们说的那条新闻，刚好是屋里有那种悬挂的那种那个房顶上那种灯
1: 啊，
0: 对，就觉得好像感觉一定会被风吹得很凌乱的那种感觉。大家把这个外面的阳台的门和
1: 收拾收拾，
0: 里面对外面不是有一个门吗？里面还有阳台还有一个门，两个门大家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啊。那另外呢，就是各小区的地下空间啊，比如说地下停车场，要备足了那个挡水板、沙袋，还有一些防汛物资。比如说一些低洼的地下停车场，车辆呢也是尽量的停放在地面上，这样会比较相对安全一些啊。
1: 是，而且像客运班线啊、客渡轮一律停运，公交线路必要时会采取停班停线、改道缩线等措施。当前呢，像宁德这边防台风和防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所以他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工作部署，算是全民动员、全面备战、迅速行动，全力夺取超强台风八威防御战的全面胜利。所以在这个周末，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啊。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我们来关注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哈。之前呢，我们关注到了全部都是，比如说像远距离的一些出行，咱们需要乘坐航班，甚至动车以及汽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这边有没有一个运行的新变化。
1: 哎，受台风八位的影响哈，也是为了保障这个乘客出行的安全。那经过研判之后呢，自7月11号。就是今天的20时起，那福州地铁的6号线和滨海快线高架站及这个高架区段啊进行停运。那我们之前昨天就在节目里说哈，就可能是就地下还好，是不是？
0: 是
1: 在上面的部分可能就要停运了，
0: 受些影响。
1: 那在7月12号呢，它会恢复正常的运营时间。那另外的时间呢，这个具体的恢复时间它会另行的通知。
0: 是的，就是从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
1: 是的，那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在明天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地铁的一些情况哈。那6号线向营前站还有航城站也是暂停运营服务。攀墩站至夏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也是正常的运行。那列车的运行区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也会实时的跟大家这个更新路上的这个地铁的情况。
0: 是。然后另外呢，像滨海快线地丰江站到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岔街，就是滨海快线这边的话是正常运行的。然后另外呢，像大家关注到了市区的这几条，像1号、2号、4号、5号线，目前来讲的话依旧是正常运营。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实在是说，哎呀，我这个上下班的通勤路我必须得坐地铁，怎么办呢？最新的运营动态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的官方微信微博，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最新的一个运行情况。所以呢，也在此提醒各位，台风期间注意出行安全。刚刚我们说到的最新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还有出行打算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出行变化。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

0: 活动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4: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893，先听为快。
7: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6: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因为目前我们是在远洋路一号啊，能感觉到说好像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下雨。
1: 是，
0: 但是如果各位您现在出行在路上遇上下雨了，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另外说到，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之下，台风暴雨天气之下开车，各位还真不是注意安全这么简单。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咱们福建的中北部地区即将迎来的是强风暴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咱们一直在讲说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如果说你确实有急事儿了，我必须得去办了，要驾车出行的话，请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口诀。
1: 是的，咱们将安全啊，这个是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咱们出发前一定要做足了准备，也是防患于未然，是不是？首先，咱们关注一下预警与路况，对不对？那提前了解这个气象预警和交通管制的信息，
0: 是
1: 合理的规划你要出行的路线，
0: 嗯，
1: 尽量避开这个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段和这个一积水啊、一滑坡的这样的一些路段哈。
0: 另外呢，您的车辆也要记得出发之前全面给它体检一下，重点检查一下咱们的轮胎。比如说像胎压或者磨损情况，雨刮器现在还好使不？是不是老化呀？刹车系统有没有灵敏，以及各类灯光，像雾灯啊、双闪啊，尤其要检查一下。另外，确保车窗、天窗完全关闭，还有车里头啊，该收拾的咱们也整理清楚，那些杂物啊，该收的收。收起车内以及车顶可能被大风吹落的一些物品，防止大风天气导致物品脱落、坠落，引发道路安全事故。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行驶，我真的还看见说有一些车车顶它有一些小装饰，比如说小恐龙、小飞龙，或者说一些小的一些小玩偶坐在车顶上，看过去是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者你高速行驶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是安全隐患。
1: 哎呦，给你说，前两天开着开着车，就看到路上有个什么前面的车的一个尾巴掉下来，给我吓一跳。对，那个尾巴，我跟你讲，
0: 保险杠掉了呢，
1: 毛茸茸的，非常大，我一点不夸张，有我这半个胳膊这么大。
0: 天哪！
1: 对，然后呢，其实你掉在路上的时候，
0: 吓一跳。
1: 就是说他可能是说也磕不着你撞不到你，是不是？但是真的给你吓一跳，
0: 以为小动物呢，
1: 非常影响你的这个开车的一些这个安全哈。另外哈，各位行驶在路上，你的车辆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出行前安全检查清单给大家背一下啊。轮胎的，比如说胎压呀，你看磨损啊这些情况，雨刮器检查是不是老化了，别到时候风啊一吹，是不是？或者是雨水大一点，是万一刮掉了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刹车系统，那确认你这个制动是灵敏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灯光检查，比如说像雾灯啊、双闪啊，你逐一的试一试哈。这有的时候。意外可能就突然之间的，你知道吗？就你可能觉得好像这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今天骑电动车就是那个风特别大，然后我不是戴那个遮阳的那个口罩吗？那口罩是挂在耳朵上的，下面像个小裙摆一样的遮住脖子。那个风啊，不知道它从哪面吹的，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就遇到了。这个直接
0: 飞起来盖脸，
1: 直接飞上盖我脸上了。我当时我说实话
0: 吓一跳，
1: 还好我是在这个小路上行驶，而且我已经真的很认真的看了前面，刚好是有一个车，但是离我很近，但是是在我旁边，对，那个时候我真的还能，我感觉我能控制得住，然后我就刹车，赶紧刹车，又怕外面，就是又怕后面的那个车会追尾，你知道吗？就这种情况，我觉得真的很危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真的会飞起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0: 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出行要注意安全啊。另外，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要降速、控距、平稳驾驶，尤其是雨天路滑，它的整个的刹车或者制动距离它就会大幅的延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不要说我着急回家呀，我开快一点，降低车速和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切记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另外呢，在灯光方面啊，视线不好的时候，咱们就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

0: 说到这个，我还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大家能分清您车上这些小标识？你比如说像近光灯，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对，
0: 雾灯是哪一个？
1: 就其实大家就像烤羊肉串一样的那个小灯，就是那个，对，那上面不是有个标志吗？就是像烤羊肉串似的那一串上，那个
0: 就
1: 是。就
0: 是各种各样的这小标识，就是各位能认全不？
1: 男孩子我估计都能。
0: 就是提高车辆的这个辨识度嘛。但是如果说能见度低于100米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我们说的双闪。
1: 对，
0: 千万别使用远光灯啊！就是哎呀，习惯使用远光灯的朋友真的要提个醒，就是如果咱是对面车辆的话，它体验感非常之不好，短时间内你真的是致盲的那种风险啊，
1: 你
0: 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
1: 我就太有发言权了，前两天就是在我们这个远洋路上行驶，我们单位刚好出去右转就到连江路，连江北路。那这两条路呢，它是高架桥，但是它高架桥它是没有中间隔着的，它左右行驶的车它是就是你左边走你的，右边走你，它中间没有任何的
0: 实线，
1: 而且还是高架桥，你知道吗？它只有一个实线。然后这个时候对面开过来的远光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0: 哇！
1: 对，你说然后只能把速度放慢，等他开走了的时候我心里还得嘀咕，就说这怎么
0: 太过分了，
1: 是太不懂礼貌了。
0: 是因为光线在水雾当中发生慢反射，可能会导致说对向的这个司机驾驶员瞬间致盲的这种风险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如果说过路过桥或者走高架走高速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横风紧握方向，行驶到高速公路啊、桥梁啊、隧道出入口空旷路段的时候，非常遭遇到突然的强横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个怎么车感觉开始有点飘了呢？这个时候需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微调方向，保持车道直行，不要大幅的打方向，急速变道，避免车辆偏移失控。
1: 是的，尤其是咱们大家如果是往高速啊，或者往很高的高架桥这边去行驶，它路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0: 遮挡。
1: 对，尤其我觉得好像往长乐马尾那个方向，那个过海大桥
0: 特别明显。
1: 对，但是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第一哈，考验大家车子。很多人
0: 本身的自重，
1: 对，有很多，就这时候你就知道你买的车好不好了。对，有很多的，因为我们也都开过很多车子了，就是换车也换过很多次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一辆车可能就开着开着，哎呦，你就没有上一辆好。我上一辆车遇到这种情况它都不会这个飘起来。你这辆车我一定要扶好这个把手。也稍微不注意啊就会打滑。
0: 是，另外远离危险源，保持横向距离哈，比如说像途经一些高架路段啊、大型广告牌啊、高大的树木、临时搭建物及大型货车、客车周边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仔细的观察，不要长时间的并行停留，严防高空坠物、建筑物倾倒、大车侧翻，从而引发的事故。
1: 对，大家一定要专心的驾驶哈，千万不要分心。这个台风的天气路况非常的复杂，就是它的变数是很大的。
0: 当然，
1: 对，然后行车途中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全程的集中注意力。你千万这个时候别玩手机，我真的是，我有时候发现这路上哈，时不时的就有人低头看一眼手机，他可能还不是全程的玩，他就刚好可能导航啊什么的，就有时候
0: 或者智驾行驶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好像这个车就不是正常行驶，你发现他在干嘛呢？哎呦，又在
0: 看手机
1: 呢。对，如果说大家就是这个路上可能这个路况不了解不清楚，你可以稍微找个地方你稍停那么一两秒钟，你这手机就足够你看好久的。真的频繁的操作你这个导航，这样的一些行为真的会让你分心，而且你不知道旁边的人这个车辆他什么情况，
0: 是
1: 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行驶在路上，但是你不知道隔壁的那个人搞不好他也在看手机，那两个操作手机的人刚好
0: 危险，
1: 哎呦，就很危险，是不是？所以随时应对路上突发的情况，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0: 是，另外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暴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它可能会出现积水，遇到积水的时候咱们开车尤其是涉水开车一定要谨慎判断啊。遇到积水路段咱们可以先停车观察，如果说积水深度已经超过你轮胎的一半了，或者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肉眼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水的深浅，咱们宁可绕行，不要冒险涉水。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低档匀速啊，稳住这个油门，我觉得确保这个涉水的时候啊，你应挂这个什么呢？低档位的。那匀速慢速的行驶，缓慢的通过，你中途你切勿停车，或者是换挡，或者是急加速，以免这个水花啊涌入到这个排气管，然后导致啊这个发动机熄火，
0: 哎，就趴缸了嘛。如果说熄火的话，比如说你在车辆，你确实说，哎呀，我怎么办啊？我一下泡水了，千。

0: 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因为一旦二次启动就会导致发动机严重受损，老司机肯定都知道啊。但如果说水位持续上涨，这个时候你就别等了，果断弃车逃生，切勿贪恋财物。如果说你发现车门没有办法打开了，利用安全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
1: 是，你看这一系列的哈，这都告诉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分心。
0: 是，
1: 那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啊，选对这个停车位哈，也是避免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
0: 对，因为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闻，就是有的一些车主啊已经自发的停到一些相对位置比较高的地方了，比如说有一些立体停车场，他说不行，我宁愿花钱，我从地库开出来，我开到那个立体停车场，我停到最高那一层，我停好了，等度过这一天的时候我再开出来。我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1: 我还有看过这个短视频里面呢，一个女孩子啊，拿了290块砖，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让车一步一步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一个后退，然后上到了很高的这样一个台阶上。她说你看这么高的台阶，我应该不会涉水了吧？然后就说，那我怎么下来呢？就挺搞笑的一个视频啊。所以说这个是表现出啥呢？就是大家也会选择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没有条件，他也会创造条件，让自己的车停在安全舒适的地方哈。
0: 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您停车的位置是不是安全的？不要停到大树底下呀，或者说，不要停到排水不太好的一些停车场啊。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下雨，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我们地库开始有点积水了，下小雨的时候都积水，那何况大雨呢？所以尽量的将车辆停放在地势比较高、排水良好的室内停车场，不要停放在地下车库、低洼的地方、立交桥下等容易漏的地方。
1: 哎，是的哈，那我们也是突发一些险情的话呢，应该冷静的应对，及时的求助，是不是？你比如说你打开双闪，是不是？这时候呢，这个前车的距离，我们也要放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
0: 三角警示牌
1: 、没错，这个在高速公路上100米外哈，普通的道路
0: 150啊，
1: 150米啊，那普通的道路呢就是50米到100米，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好这个距离哈，然后一定放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啊。那人员呢也是迅速的撤离到这个护杆之外的一些安全地方，赶紧拨打这个报警电话和这个救援电话啊。
0: 是，遇到交通管制的时候，咱们也是应该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啊。当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行途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第一时间也跟我们来聊，也第一时间呢也可以向现场执勤的交警去求助，无论风雨多大，我们都在身边为各位保驾护航。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

0: 之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自己的快递是不是及时送到呢？因为身边有朋友就反映，比如说从广东那边发的快递，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发货的速度或者送货的速度有一丢丢的慢啊。包括说马上就要来到的台风，对我们的快递收件派件有没有影响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像圆通速递啊、中通快递啊、韵达快运啊、百世快运等多家快递物流企业相继发布了公告，表示说因为受到台风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可能部分地区上门取件呐、快件中转啊、派送时效啊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 是，说到这儿我赶紧去看一看哦，我昨天刚下的单刚好是从广东发货的、哎，但是呢显示的是也已经发货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每天买快递很多，
0: 是
1: 基本上你看咱们福建福州想买快递的话，像上海和广州就广东那边嘛，然后呢还有就是浙江，就这几个地方发货的特别特别多。
0: 是目前来讲的话，像这个快递企业他说了，也会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力做好快件的安全防范和服务工作，尽快的将快件安全送达。另外呢，多家快递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说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啊，像咱们福州地区的快递中转啊或者说末端派送啊，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紧急的需要寄递的需求，可以提前和当地的一些快递网点沟通确认服务情况，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电话去咨询。那与此同时呢，咱们福州邮政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台风巴威寄递消费的提示。
1: 是的，提醒咱们市民啊及时的关注各品牌的快递官网。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公众号发布的台风影响期间的服务公告，根据物流时效变化来合理的规划寄件收件安排。那也请收件寄件的人啊耐心的等待，并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快递员能够及时的联系到各位。你像我今天也是收到我们台里哈刚刚寄过来上海寄过来的一封快递、对对。然后呢像顺丰也打电话给我了，跟我说哎我给你看放在哪里，我说你就放门卫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今天的快递我还是很正常的很及时的收到了哈。你像风雨天气呀、户外作业风险比较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快递呢像如果说快件的运输投递过程当中出现了延迟，外包装有一些轻微的受潮，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都是太可以接受的了。对，所以也请大家呢多一份包容吧，多一份耐心。
0: 是，我觉得不只是针对快递小哥哥小姐姐，甚至说咱们的外卖配送员，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叫外卖的话，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给我送来呢，为什么一直显示哎呦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到手之后，我觉得你最多的说的不应该是抱怨，应该说谢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这种外卖啊或者把快递啊送到我的手上，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
1: 对，就说到这儿，我说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就昨天陆欣你跟我说，你说早上下的单，然后到了中午人家才派送，就是说才显示可以派送。说到这儿，我就今天我就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今天我原定的是说，我说哎，我刚好有空的时候，中午可以去一趟超市
0: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这风就呜呜的已经开始响了。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哎呀，陆欣有说那个他那个。可能叫的那个外卖啊，等到上午就像普普是不是上午叫的，等到中午才下午才显示要配可以配送，我就很担心早上6点多的时候
0: 就下单了，
1: 我就下单了2袋泡面。
0: 那你这错峰下单应该没问题。
1: 对，真的是马上就送到了，非常快，还有6、7点的时候。然后呢，我一看中午的时候，哎，我们福州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也按照原计划去超市
0: 采购了一番。
1: 对对对，去的山姆超市还比较大一点哈，采购的。我感觉哈，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大的，对对对，因为也比较远，是不是离我们这比较远，但是它离市区还挺近，它是客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呢货品都挺足的，我想吃啥想喝啥，本来我是想买来就是备着的，结果发现好多都能现吃，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提供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啊。
0: 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台风来袭咱不慌啊，因为像福州咱们这边菜篮子那真的是底气十足。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全力做好台风防御期间的生活物资保供工作，咱们福州系统部署靠前发力，筑牢菜篮子防台保供防线，压实41家市级副食品基地应急生产责任，督促其按照防风预案提前落实生产任务，确保

0: 好，蛋品呢，生猪啊，在极端天气之下可以有序生产，均衡上市。
1: 哎呦，这个台风期间大家放心吧，你看市级的直控基地，像蛋白品啊，日产量可稳定的在100吨，60公斤以上的生猪存档的这个存栏的这个维持在3.6万头以上，所以说你看也是为本地市场提供了这种坚实的底盘吧，
0: 是，
1: 那也是强化了猪肉储备的应急调度啊，在生猪基地这个活体的储备有3.6万头的基础上啊，同步也是管好市市级的冻猪肉的一个储备量是1346吨，
0: 哎呀，管够啊，
1: 绝对够。另外大家都知道，你还有一些什么华威的什么西营里农贸市场啊，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叫海峡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你像这么多的这个批发市场全部都是调得动用得上的啊。所以说呢，像我们主要的这种生活必备品，像在我们的台风这个期间，对一些肉蛋菜这些民生商品，每日的监控和动态跟踪的这个市场的供求及库存的变化，都会及时的调整，所以大家这个放心，市场平稳是非常有序的啊，
0: 是可以确保台风期间咱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市场平稳有序啊。另外呢，像菜篮子日常可供应蔬菜可以达到2600多吨，肉类呢大约是1448吨，蛋品大约是100吨，现有猪肉储备总量达到了3616吨，可以充分满足台风期间大家基本生活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按需购买，不要囤太多啊。另外呢，像新一批的防台物资已经从市级的救灾物资储备库送出了，运到了鼓楼啊、台江啊、闽清、连江四个地方。那这批物资呢，它里头包含了像家庭应急包啊、折叠床啊、夏凉被啊等各类家庭应急供应物资。所以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做好了中央救灾物资应急包、折叠床、夏凉被这样的一些调拨工作，确保说储得足、调得动，大家使用起来都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是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这个影响哈，目前呢也是争分夺秒来筑牢农业防灾防线。全市呢共收储救灾备荒水稻种子43.8万公斤，折合可播种面积达到了29.04万亩，开展饲料储备工作，确保各类生产应急物资调得出、供得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按需购买，不要着急。现在大家如果再去超市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想买啥都可以有啊。

0: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清晨时光。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因为受到这次台风的影响哈，为了应对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从一些新闻平台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甚至大家的朋友圈都看到了，咱们福州目前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的状态。你就比如说，整个的城市排水防涝也启动了一个应急预案，是联排联调中心呢，是从昨天早上开始8:45开始就启动了城区排水防涝的5级应急响应。
3: 是的，那自7月9号开始就已经分了阶段了哈，像对这个西湖啊、白马河啊、静安河、像光明港啊、流花溪、浦下河等这个湖体以及河道水位是提前了进行预排。那像81登云、过溪等3座水库啊，也是维持在这个汛线、再汛水线的这个水位以下。
2: 是。
3: 那光明港的水位呢，也是降至了2.8米以下。
2: 哦。
3: 秦亭湖水位呢，降至到2.8米以下。
2: 嗯。
3: 西湖水位降至4.7米以下，白马河的水位也是降至了4米以下。那像所有的沿江的扎站，也是按照只出不进啊，全力的腾空这样的一个调度。
2: 嗯。
3: 累计呢，新腾出的库容是300余万方米，那城区呢也可以投入防汛总库存总容是998万方米。
2: 哎，是是是，同时呢，中心也是对城区的29处下穿通道啊、32座雨水泵站设施设备、沟渠排水系统以及水位标志开展逐项检查，完成像三江口啊、南台岛啊等22个重点水系点位的巡检，全面来保障排涝设施完好运行。
3: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全市现有龙溪水58台、动力站、高阳城泵等共计是218台套、那总移动的排水能力是达到了23万立方米每小时。那所有的排水设备啊，现在呢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维护保养。那各项的这个工程呢都是良好的哈，也是提前预置在各道班位点位上，那可根据这个雨情啊，随时的向重点的区域机动的布防。有10支的党员突击队啊，450人常备的抢险队伍也集结完成，随时迎战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跟我们互动，看看你身边的这样的这个防涝措施。

0: 师都做得怎么样啊？大家都欢迎各位哈，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我们也将持续的密切的跟踪台风八位的动态，全力以赴的呢保障这个城区排水防涝的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1: 是的，今天整个节目其实我们算是打破常规的一些直播，因为正常节目咱们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七点钟，两个小时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嘛。今天是周末，虽然是周末，但是咱们不休息，因为我们会持续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台风风雨的影响有可能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务必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减少户外出行，远离像海边啊、河道啊这样的一些低洼地带。
0: 是的，那各位呢如果在家的话呢就尽量不外出，在家做好这个居家的防险这个防护工作，平安的度过这个周末。
1: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从早上的节目开始我们就会一直持续关注一下台风八威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包括明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打破常规，咱们持续关注八威的最新的一个动态的。所以呢，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随时都在这儿。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青城时光。

0: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光》。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沁人心肺。比如说成语举案齐眉，讲的就是夫妻间互相敬重的恩爱故事。但是可能你想不到，这个成语故事的女主居然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孟光。话说在东汉时期，太学有一个学生叫梁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隐士之一。梁鸿虽然家里特别穷，但他又博学，品德又好，还是非常出名的大帅哥，当地世家大族的女子都争着要嫁给他。也奇怪了，这个梁鸿完全不动心。同县孟家有一肥丑而黑的姑娘，叫孟光，体型肥胖，皮肤黝黑，颜值确实不太对得起观众。但这个孟姑娘力气极大，能用手举起石臼，干家务活一定是一把好手。据说孟家经济实力也不错，有人给她做媒都被谢绝了，30岁了还嫁不出去。这副容颜本来就让她成为了婚姻困难户，但她偏就是要嫁给梁鸿，说她是高人贤上。这话传出去，别人都笑她太不自量，偏偏梁鸿很受感动，主动来到孟家登门求亲。双方一高兴，一拍即合，新娘高高兴兴地嫁了过来，这本是人生的大喜事。可梁鸿一连7天都不理新婚妻子，孟光大大方方地问梁鸿，是不是嫌他丑陋后悔娶了。梁鸿见妻子这种风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想娶的是一位简朴勤劳的女性，可以和我过隐居生活的妻子，你却穿得这么讲究，还涂脂抹粉的，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光一听，立马换了发饰，穿上布衣，主动操持起家务来。后来孟光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丈夫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因而受到了世人的颂扬。后来梁鸿因写的诗得罪了人，孟光和他一起逃难，却从未变过举案齐眉，小两口一直恩爱有加。谁说女子长得丑就没有幸福啊？你看这样的夫妻生活都成为了千古典范呢。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2: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

0: 气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

0: 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

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路

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

0: 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
1: 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0: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明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7:00
7: FM 89.8，
6: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你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内的气球，此时此刻我们的福建正在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窗外似乎有一点点的风声，流云漫动，没有了城市的喧嚣和复杂。当然早上这样一个晨间的氛围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起陪伴过很多很多人的一首老歌。这首传唱很多年的金曲，有非常空灵的旋律，很温柔的唱腔，很轻盈的曲调，特别像风中漂浮的气球一样，也特别像现在正在经受风雨的天气。生活就是会跟不期而遇的风浪或者变动或者转瞬即逝的美好相遇，但是风一定会过境，雨也会过去。今天早上开启崭新的一天，希望风息雨停，万事顺遂，希望我们都能够褪去浮躁，轻装前行。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依然是潘越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留言吧。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任素汐的新歌《张》。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伍佰作曲的，所以我们在和声的部分也听到了伍佰老师的声音，伍佰和那英首次合作，这首歌跳出了那英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苦情歌的路子，所以呢，我们听到了一个通透的、清醒的、释然的女性叙事的那英。接下来7:40，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也是伍佰老师的作品。

以极具叙事氛围感的醇厚嗓音，将剧里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刘宇宁，人间。

像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阿斯

0: 四能不能不努力？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4: 我明白
0: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